家生生这样说的能怕我弄我爸妈阿波阿说的能阿说的能娘阿姐姐如果你爸爸我娘不帮你放我家你能我怎么好买买的可是这样说的能阿波阿说的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阿牛

却能够看出台湾怎么样？算什么？算什么？算什么？老百姓，算什么？我娘们，我会有福。阿门耶那，阿门耶瓦耶，阿门耶那，阿达。干嘛在玩笑？我娘们，你玩耶？